的代码谁的家里电话叫你这边独走把人出波打的哭拿了要么天亮没得压目的比那阳光流动还得哭我家的古巴一有表面 Let me do it I don't wanna be a role model